这些作品让李氏兄弟获奖无数，诸多的艺人经过他们的巧手点石成金。当然，如果细算起来，他们的成就还可以再往前推。1994年，成龙的《醉拳二》上映，李曼婷豪爽洒脱的词，配上李伟松、李思松轻快热血的中国曲风，主题曲一公布就立刻风靡起来。

但也就是在那几年，李思松、李伟松兄弟陷入到了经济危机。人生困顿的时候，能不能够继续往前走几步，有的时候至关重要。那时他们从台湾带着写好的歌曲飞到香港，来到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敲开门之后看到里面有一台钢琴，李伟松对公司的人说，来，我弹首歌曲给你们听。接下来指尖流淌的音符行云流水般的流淌在整个大楼里。

上，金牌制作人欧丁玉闻声而来，说这首歌曲你要留给我，因为我要给学友唱。没错，就是这一首张学友的名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这些歌曲都有李氏兄弟的功劳。李思松说，这些歌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就是因为有这些歌才有了今天的我和伟松。两个兄弟配合默契，灵气十足，但是面对音乐他们态度坚决，要求很高。不信来听听孙燕姿怎么说。
1: 谁比较严？思松。为什么严在哪儿呢？
2: 他就很坚持，他现在很坚持说一定要怎样唱那样子，我每次在跟他吵架。
1: OK， 那最后版本是比较依向你还是他？
2: 当然是他，老师最大。

有人说他们是华语乐坛当中的超级马里奥兄弟，一路升级，赢得自己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些大奖赏。这些年他们仍然在乐坛耕耘。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如今的歌坛产生不了优美的旋律？他们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和人的情感不如以前了，音乐就变得没有情感，只追求所谓的技术上的表现。现在歌手唱歌不如以前那么用心，有时只是为了追求炫技。那么走心的创作是什么样子呢？来，让我们回到他们最初和孙燕姿相遇的时刻。李伟松说，新加坡有一首歌曲，六岁到六十岁的人都会唱。那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天黑黑，要落雨。歌曲当中画面突然一转，唱歌的人离开了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爱上了一个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但是经过了生活给的跌跌撞撞，他最终还是会想起小时候那一首《天黑黑》。很多情歌不是我爱你就是你爱我，但是在一片缠绵悱恻当中，这个温暖又倔强、短发又消瘦的女孩，固执地唱着李思松为她创作的《天黑黑》。因为李思松懂她，他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够忘记他。是的，我们不会忘记。来听这首在你记忆当中温暖又倔强的光影，天黑黑。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你怎么了？你别气馁啊。
5: 我气馁了。
6: 你作为一名主持人，张开话筒就吃螺丝。
5: 我吃螺丝的名场面还少吗？
6: 可以给你做个集锦，你知道
5: 是是是是是，
6: 现在就
5: 是
6: 也就是你不够火罢了，你知道吧，在 B 站上一些比较有名的主持人，
5: 哎，对，
6: 我的师弟师妹们
5: 全部都有集锦是吧。
6: 哎，被剪出来的集锦，你知道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完了之后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们。
5: 大家这样，就是以后呢想要鱼子的集锦的话，我现在虽然没有做，但是我那素材很多。
6: 对，
5: 好吧，我下次可以给你做一个集锦，之后你就发现，
6: 所以就说
5: 明明你吃螺丝很少，但我先给你做了个集锦出来啊。
6: 朋友不要交太久，
5: 对，
6: 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给你记着。
5: 回忆了一下，真的原来有好多糗事啊。
6: 对，彼此都是见证者。
5: 哎，好了好了，8:1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6: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5: 我们是
6: 鱼鸟组合。
5: 刚才给大家听到了这个孙燕姿的好活啊。天黑黑的时候，
6: 哎呦，这个形容词好久没这么听到了。
5: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都不禁发出了感慨，对不对哈？就真的觉得好像不光是好听，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好像很难出这么真挚的作品，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它是挑选了一个像孙燕姿这样的声音，
6: 对，
5: 去唱了李思松和李伟松的新声，
6: 是，
5: 对吧？这个非常难哈。
6: 哎，所以就觉得还是在就是工业唱片时代的时候，可以集很多人的力量。
5: 现在是下限很高，但是上限不咋高。原来是下限有点低，但上限非常高，是吧？
6: 现在就是像我们俩这种人吧，也能
5: 也
6: 拥有两首单曲。
5: 一会儿我们俩还会给各位再唱一首单曲啊。好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告诉各位。
7: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直卯着劲儿往前冲的，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会没来由的泄了气，可能是熬了好几个晚上赶的方案被一句轻飘飘的话全盘否定，也可能是攒了很久期待的出行临了被突发状况彻底打乱，也可能只是忙忙碌碌了一整天，临睡前发现真正想做的事儿一件都没完成。这些瞬间算不上什么天大的挫折，却会让人突然就提不起劲儿，连辩解都觉得累。其实也不用硬撑着一直元气满满，允许自己短暂的气馁一下，本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最近一次感到气馁是什么时候呢？又是怎么慢慢调整过来的呢？
5: 小组好愉快啊，一点不气馁啊，感觉
6: 配着这样轻快的 BGM， 就是来给大家调节一下，对吧？
5: 哎，是是是，
6: 我们能总沉浸在那些气馁的瞬间当中，但很多的气馁是特别能引发别人共鸣的。比如说江小鱼发过来说，大家有我这样的经历吗？昨天上班走 OA 啊，这个词儿一出来，
5: 鱼子刚才刚跟我说，哎，我今天准备走 OA，
6: 我得报 OA，
5: 结果江小鱼就发过来了，我说你俩真的是心电感应啊。
6: 这 OA 呢是个新流程，走了一大半发现走不通，查了半天才发现是新流程的运维配置不对，所以还必须要重新的去让运维配置系统。于是一天就这么白白折腾过去了，有点气馁。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可以接受我的时间是用在创造价值或者说做一些让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我特别接受不了就是说自己的时间被浪费再去捣鼓一件可能本来不用这么长时间的事儿，或者说我压根不擅长的事儿上，它最后还没办成或者浪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我就会很

0: 气馁。
1: 嗯，结果你刚才当妈这件事儿让丁周宇气馁了，他说原来静瑜都当妈了呀。我咋感觉她还是元气满满的少女呢？所以生活中什么时候都不能气馁，
0: 嗯，
1: 听静瑜唱歌就可以了啊。
0: 再过半小时啊，又要开始唱了。
1: 好了，来，今天说说生活当中那些气馁的瞬间。没关系，我们其实是个树洞啊。像他刚才说的，其实你可能有点气馞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只是气馁嘛，对不对哈？
0: 对，大家
1: 跟我们聊一聊就好了哈。
0: 是的，是的，我们就生活不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嘛？也可以把我们当树洞，包括我们两个每次不都是先扎自己两刀，把自己生活当中气馁的事儿先讲一讲，给大家听一听啊。
1: 嗯。
0: 哎，但其实你刚刚看，你看小左分享的过程当中，在结尾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问最近的一次。
1: 对，
0: 其实我那次气馁，你是全程的见证者。
1: 嗯，
0: 你忘了我跑到地库给你打电话，哭了40多分钟。我可以讲一下，
1: 现在想想也没啥，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是吧？
0: 对，真的很生气。就刚刚不是有小耳朵很惊讶我已经当妈这件事情，但你知道当妈真的有很多的气馁的时刻。
1: 对，
0: 那天呢，其实就是我下班稍微早了一些，我就去接正在游乐园里面玩的小猫，他就指着游乐园边上的一个杏树，他说我要吃这个果果，就所有树上挂的果子它都叫果果，我要吃这个果果。我说这个果果太高了，妈妈摘不下来。他就不就要吃就要吃。我说那这样吧，妈妈去给你买，然后专门绕到超市去给他买了一大盒的杏儿。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着急从那个盒里面去掏，他掏了一颗特别硬的杏儿，他塞到嘴里一吃，他发现是酸的，这啊不吃了。然后我说你吃这个软的，软的甜。然后呢，他就躲着我，我追到哪里躲到哪里，坚决不肯再吃第二口。我当时那个较劲的心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小朋友是

0: 那当然不成了。
1: 又不是我自己决定你要吃杏儿的，是你自己让我给你摘树上的杏儿啊！我带着你去买了，买完给你洗干净，还挑了一个特别甜的，而且我还自己先尝了一口，
0: 甜不甜？
1: 我说甜，真的甜，那个软的，你知道杏儿软的是甜的，硬的是就很多。我突然想到，你知道当时那个Melody 就是刘恭贤女士讲她在家里面捡水蜜桃，她老公喜欢吃硬的，孩子喜欢吃软的，捡着捡着突然哭起来，说
0: 都没有想过
1: 我
0: 自己是吧？
1: 我到底喜欢吃硬的还是软的？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情绪崩溃，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我给他弄成泥，用勺子里面他吃了给我吐出来，到最后我就特别较劲，我给他弄到奶里面，你知道吗？就和在一起，我说不行，今天这个杏儿你必须得给我吃了。然后他喝了一口，他说今天的奶奶不好喝。我那一瞬间我就突然上头了，但我又不想在家里给他发脾气，我就跑到地库去跟 PD 打电话，然后哭了40多分钟。
0: 没事，后来
1: 现在想想觉得自己
0: 没事。后来我们俩
1: 无语、啊，
0: 我俩后来成功在聊聊其他的事儿了哈。
1: 对对对，
0: 你稍微转移一下，其实是的，你非常理解啊。
1: 嗯，
0: 只不过呢，这个生活当中，你因为你前面干了很多事情，你就觉得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1: 我的沉默成本很大，
0: 对，
1: 比如说我先尝试去给你摘，我又没摘到，我又跑去超市给你买，买回来之后我又
0: 如果没有这些事儿呢，就比如说你直接从盒马或者哪儿买了一点，
1: 对，我比如直接
0: 就无所谓是吧？
1: 冰箱里拿出来了一个，然后我给你喂，你不吃不吃那就算了。我就有一种你已经浪费了我这么长的时间，不行，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结果。
0: 所以你还得习惯，你知道吧？你像天使和海豚说，就是站上体重秤那一瞬间，我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呢？我就幻想体重秤坏了。
1: PD 也是这样的，你知道长期我问 PD 多少斤的时候，他说他200斤。我说哎，你这体重还挺稳定的。PD 说因为秤只有200斤。
0: 上次有个朋友说有一个笑话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说怎么呢？他说有两个人去体重秤哈，第一个人说你好，身高1.75米，体重60斤，60公斤，您的身材非常标准。然后 PD 站上去了，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啊。所以你这种事经历多了，你也就很释然了嘛，是不是啊？好了，各位继续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气馁的瞬间吧。
1: 快播着广告，让我笑一会儿。
2: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早

0: 初恋，想想初恋确实挺气馁的。为什么气馁呢？因为那是初恋呀，你想想啊。
1: 也可能是你气馁吧，你有很多人的初恋是很美好的呀，只要想到初恋就闻到的是淡淡的各种香水的香气呀。只有你的初恋充满了好人卡。
0: 对，14张好人卡。
1: 这么多次吗？
0: 就是说了，就是人家要、人家要分，
1: 坚持表白了
0: 14次，人家要不是人家要分手，我说不嘛。
1: 哎呦，
0: 这个状态拉扯了14次。
1: 你们慢慢一个一个来，不要一起都站上来。我接受不了。
0: 这个笑话这么好玩吗？
1: 但你看现在提到初恋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象过，就是身边的人再去讲他的恋爱故事。说实话我不太好能代入，但是呢就各种各样的偶像剧看着看着也会发现陷入到套路当中了，对吧？就是各种甜宠扎堆，同质化严重。但最近呢，我们跟大家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12集的古龙的短篇武侠剧金色是凭借着非常扎实的质感突出重围的。最近身边讨论的人也非常多。
0: 看看人的原著是谁，
1: 古龙古龙
0: 是吧？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看完以后发现跟现在那些剧还是不一样，是吧？
1: 还有一个主演辛芷蕾。
0: 辛芷蕾，哇，这厉害啊。
1: 是的啊，这个辛芷蕾塑造的张璐瑶的角色更是凭借一段生理性哭戏封神，给内娱这种更多的流水式表演的很多的一些演员们吧，算是一个，我觉得这叫什么，不能叫上了一课，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表率吧。
0: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演得过于准确了，是吧？来看看一看啊，确实呢这个顶级的演技，当然我觉得也不用多说，因为毕竟呢辛芷蕾得过什么奖，大家自己想一想啊。大家还在竞争国内奖的时候，人家已经拿到国际大奖了，对不对哈？当然这个顶级演技呢，实际上也是他十几年来自己慢慢去沉淀去打磨的这样一个结果，对不对哈？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呢，大家在金色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诚意啊。包括呢大家也说，哎呀，其实在拍摄金色之前，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想红想拿奖的，这是一份野心，但是呢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争取到更好的剧本和角色，所以才有机会能够遇到像金色这样的主角的粉丝找到他。所以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他在表演当中更多的一些赤诚和进步吧。那现在已经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炫的全新单曲，叫做《黄金时代》啊，
2: 都已经出到 One Take 3.0 版本了。这个实力啊，可能最早的时候 One Take 这个概念呢，就是林志炫在发 1.0 版本的时候打出来的、就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不中间拼接啊，一遍过。我们后来不是老开玩笑嘛，说有一句一句录的，一段一段录的，还有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录的、
1: 对，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记得当年唱《千里之外》的时候，周杰伦不是邀请了当时费玉清嘛啊？周杰伦就跟别人说：“你看哇，你看小哥的实力，过来就是一遍过啊。”后来旁边人吐槽说：“我们也想一遍过，你不是不让吗？”费玉清肯定就腕大一些，你懂吗？
2: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咱们很客观的说，在录音室的版本要求非常高，
2: 是的，
1: 一遍过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实力的表现，对不对哈、啊？
2: 这也是他世界巡演的第二部曲目啊，呈现出跟前作就之前发行的那首歌曲。叫做故事还有呢，非常不同的一个气质。可能说之前故事还有呢是一个比较深情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则是呈现出了他非常灵动俏皮自在洒脱。怎么办，我看到这八个词我脑海当中只有两个字儿，叫医生。
1: 你
2: 佛祖，
1: 这不是你的名场面吗？
2: 这是林志炫老师的名场面。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专门邀请到了裘德来给他担任制作人。
1: 这个厉害、啊！
2: 裘德这次包揽了作曲还有编曲工作，所以在这整张专辑当中，他把音乐剧、还有爵士、还有歌剧啊，整整的非常多的一些因素都加入到了创作当中。
1: 其实我现在觉得我有点理解林志炫了。当时听佛祖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怪哈，
2: 想玩一下。
1: 但是我后来想想，他第一季已经就是把自己的很多方面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那他们这季要展现什么呢？可能就是他现在对音乐的一些新的喜好和追求。因为人其实一个歌手，他可能总想充满一些挑战，他哪怕现在60岁了，他还想挑战自己。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歌曲当中，裘德担任制作人，把这么多的元素放进去，他可能觉得这样才是他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冲击的一种状态，对吧哈。
2: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华语金曲星光会推荐曲目来自林志炫《黄金时代》。

0: 香，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5: 有他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4: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0: 欢迎来到
1: 早秀 KTV。
0: 来吧，早秀 KTV， 我们要成就一下鱼子的第二首单曲出道的梦想哈。
1: 啊，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不是跟披荆斩棘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位演员。导演、跨界歌手也拥有披荆斩棘的勇气啊！他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刚官宣的首批阵容当中最让大家觉得很惊讶但又很期待的一个人、就是刚刚荣获了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的大鹏。
0: 大鹏呢这次是音乐节的首演，他从来没有演、从来没有去上过音乐节，
1: 但他的单曲真的很多，你知道就是很多歌手会有什么歌红人不红，他真的是歌红人也红、因为我们那天仔细盘了一下发现他的好多歌其实都很有国民度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都选 C，

0: 的歌词来勉励一下自己吧，我就都选 C。
1: 来吧，都选 C。
0: 这首歌在缝纫机乐队的那个版本当中特别的激昂，而是在大鹏的自己独唱的版本当中却多了一份深情的感觉，
1: 有点气馁哈。

0: 听的感觉好绵长啊，
1: 就跟之前你听的缝纫机乐队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啊，选
1: C，low C low C
0: low C，
1: 还有更 low。

0: 完了，
1: 没搂下去，
0: 考试应该不及格。为什么后来搂了呢？因为看了看，正确答案是 B 和 D， 你知道吧？
1: 哎，但这么一听，我觉得大鹏的音域真的很广。你看这首歌，我唱。

0: 牌正装，不要千元的定价，统一只要299块钱。
1: 是的，
0: 五款大牌香水任选其一，大家可以挑选一下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些香，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吧。就比如说日常出行的话呢，商务通勤就喷这个香奈儿蔚蓝。

0: 负面情绪。
1: 哎，学术人说话是不一样啊。
0: 是，但我觉得更气馁的应该是你老婆吧，今天都没有手机用了。
1: 啊，对呀，对，
0: 拿着一个板砖。
1: 对，那你看那这个努力备考以及找工作的小豆豆，你看他就每天特别有正能量啊。他说，虽然生活当中让有很多让我气。

0: 四叶。创作灵感呢，来自于阿杜本人的早年经历啊。在踏入流行乐坛之前呢，他曾经做过长达7年的建筑工人，没想到吧？也亲身体验了这个劳动者的辛酸和不易啊。词曲作者王武雄还有蔡正勋，正是基于阿杜的这段人生经历，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四叶》，就是对平凡工人现实生存的这种真实的反应，也是唱出了他们在感情当中受挫，在生活当中遇到磨难的时候那种共同的感受，生活当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那种感受哈，也充满了生活的粗粝感和一些沉重。但是我觉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切烦恼都不是事儿，抛到脑后去迎接全新的挑战，是不是就是满血复活，活力满满。好了，满血复活的一天开始了。北京时间9:08，然后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来左边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来互动一下，给我点个赞，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啊。同时来同步我们的每一首歌曲，也可以来推荐你的歌啊。一般在夜里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虽然在大白天哈，但是我们这个反时间反时差来听夜晚歌曲，就在我们第二时段不能说精华版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个环节哈，现在我们听疯了。还记得就是在那个阶段我们推荐的这首阿杜的四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好了，说这么半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先来听跨过第14名的歌曲，因为有点长，中间有个广告，我们先来听第13名的歌曲，汽车音乐会听听聊天室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昨天在选这首歌播放的时候，预听的时候啊，办公室的一位同事还在说，哎，你说还是老歌好听哈，老歌的那些旋律这么多年听还是这么好听。对呀，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给你力量。
1: 汽车音乐会，
0: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5: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0: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5: 中秋吃燕窝，中秋还可以吃西梅。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来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哎，西梅里的尖货哈，妥妥的甜水炸弹。它的皮啊特别薄，个呢比一元硬币还要大一圈。这个当果的重量在20到25克之间，颗颗精品大果，沉甸甸，全是肉。哎呀，让你就想吃，停不下来。哎，中秋送人表心意，也可以选它呀。那么今天原产地直供啊，新疆的法兰西西梅精品大果礼盒。4斤只要109元，果园现摘现。

0: 元季大牌送好礼，海蓝之谜，还有雅诗兰黛呀、赫莲娜呀，超低价直降哈！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右下角这个嗨购团，添加福利官，立刻开奖，十副满499元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立减，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者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添加福利官专属福利码，再加码加码加码。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右下角嗨购团，金秋囤货正当时。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陈奕迅《不要说话》是一首情感深邃的歌，他用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讲述了关于暗恋的故事。嘘，不要说话，小柯的词曲哦。陈奕迅本来想试试北京腔调，但是没能成功，来听听他自己的调调吧。

人许美静1997年1月发行的专辑《陈佳明》的词曲。许美静用她的音乐和歌声温暖那些不想被虚情假意的应景歌曲所欺瞒的寂寞心灵。夜归的人都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他们期望和编织梦想的能力，正是这世间最动人的故事，都是夜归人。

0: 不去管感情路上有多长多短，只要你愿意，就无怨无悔，都是夜归人。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二位。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上周第二时段集中来听夜曲，今天全部上榜，所以还是一首夜之歌。周董周杰伦的夜曲，沿袭了他一贯的说唱风格，初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呀，但细心听，其中简单的钢琴和复古的旋律确实可以撩拨人心，歌词准确表达出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感受一下周杰伦夜曲。

0: 第十一位的歌曲，周董周杰伦夜曲。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

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今天是听风系列的第五集，首先这首歌呢，来听毛不易的《风吹半夏》，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担当制作人。毛不易唱这首歌，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来听听这段文字啊。时代的一束光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如同望远镜般照见远方的风浪。毛不易温柔干净的声线，令人仿佛置身在辽阔的田野间，记录属于时代的印记。随着旋律的层层递进，一词一句皆是光阴的温度，唤醒着每一位听者内心的力量，奋力地追寻心中的曙光。毛不易，风吹半夏。好了，风之曲就首先来听这首歌。

的没有想到毛不易的这首歌曲这么好听，毛不易真的是太会唱歌了。这一首《风吹半夏》，别着急，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情，风会吹过来很多很多不同的感觉哈，不同的情怀。比如说接下来呢，风吹麦浪，哇，就快到风吹麦浪的好时节了，风吹动金黄金黄的麦浪，挺浪漫的哈。这首歌涌动着日常的风，风吹过金色的田野，化作一层层起伏的麦浪，舒展温暖的旋律，让风包裹了关于阳光、故乡和青春的全部的想象。随着旋律涌入耳朵，也许风仍能在记忆当中吹过某个夏日的云朵，吹过一片熟悉的地方，或是吹过去一段已经远去却仍能被音乐唤回的时光。喜欢李健的歌声吗？那种很清新的味道，那里有初衷，那里有情怀，那里有感悟，那里还有怀念，有品味和坚守哈，当然还有岁月的芬芳。这首歌曲在大段的哼鸣啊，自由又随意，表现了欲望滚滚的都市人对于往昔美好的怀念。听到这样的歌曲，特别想开着车去郊游，哎，就快到风吹麦浪的时节了，不妨开车去好好欣赏一下金黄色的麦浪，还有呢，就是油菜花啊，很漂亮的。好了，来了，风吹麦浪。

市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风，今天来听风第五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又是钱雷和唐田的合作，哎呀，又是他们的合作啊。那这首歌曲绝对又是一首上乘之作。先来说说唐田的词吧，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词作。钱雷呢，克制而又庄重的旋律，巧妙地融合摇滚、弦乐和电子音色，营造出既真实而又超现实的空间感。而演唱上呢，王菲一改往日冷艳空灵的标签，展现出了一种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和力量。他的声线虽然褪去了早年的缠绵和颤音，却多了见山还是山的淡定和一些特殊的味道。感受一下吧，归途有风，归途风沙，爱与迁就，表达对过去的释怀，对未来的坚定，还有对于家的深切的思念。

很好听。好了，继续来听风。接下来这是一首老歌，像雾像雨又像风，是我在 KTV 当中最拿手的一首作品啊，也是我在 KTV 当中第一首唱的歌。梁艳玲出生在北京，后来去香港发展，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就演唱了这首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对，这首歌是一首改编歌曲哈，改编自芬兰歌手的一首歌，由丁晓文重新填词。这首歌歌词重新填过之后，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雾、雨、风等自然现象塑造朦胧而忧伤的意境，同时又将爱情的无常表达出来了。丁晓文在这首歌曲填词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呀。好了，我要跟着他一起唱了，像雾像雨又像风。

0: 开歌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
1: 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风之歌》第五集，接下来是新人哈牛俊峰，有多新呢？几乎很少听到他唱歌。牛俊峰在《去有风的地方》当中饰演的是酒吧歌手胡有余，哎，没想到他真的现场唱歌，而且是真唱哦。然后比较出乎意料的是，这首歌出现时的镜头，首先给到的并不是胡有余，而是许红豆和谢之遥。当时谢之遥用小可爱驮着红豆在夕阳的草原上走着，山朵间云的褶皱，放映一个梦与星辰邂逅。

0: 时段，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和我一起听风，风之歌第五集，明天继续哈。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同样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1: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2: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真。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白云，哎呀，真的，然后晚上还有一轮明月。北京这几两天的天儿为什么这么好？这就是北京最美的秋嘛，都持续三天了哈，不容易啊，赶紧抓住，赶紧去赏秋。还有，这是发来。

0: 正在大型收听，他说最爱老哥了，我们的歌老妈。哎呀，红包没抢到，不行，你给我重发。皮皮虾来了，好久不见，皮皮虾，乌鲁乌鲁土豪我。还有血色清晨正在朝阳收听，在朝阳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们都在朝阳哈。还有这个什么，这是几点发来看到月亮？现在还有月亮吗？哦，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个蓝天红花图旁边有一个月亮，天哪，我赶紧把这个图甩给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来听听聊天室当中 ZH 你好，还有文正，文正每天必须到，宝丽好久不见，驼不是驼铃，王小玲，我这啥眼神，情未了，魂牵梦绕，还有6987，大家看看这是谁啊？杨美田是吗？是我们的新朋友，呱唧呱唧鼓掌欢迎一下，京都大侠，还有魂牵梦绕，百如世故哈，1203，念林，没想到我现在点名了吧？小丸子，变形晴天主为你钟情，还有午后的彩云呢，把其他的人都点了，星湖啊，文正啊，星际啊，文迪啊，老顽童啊，珊珊啊，阳光，你们好，来一下在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你也来凑凑热闹吧。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好山好水才能养出好西梅，新疆喀什正是天选之地，全年日照超过3000个小时，灌溉水源来自昆仑山啊，还有天山的冰川融雪，昼夜温差15到20摄氏度，想不甜都难哈。西梅不仅好吃，营养也特别丰富，你看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啊，花青素啊，维生素矿物质啊，热量低，健身减脂的朋友都能去吃啊，自己吃就自己吃，男生可以送媳妇儿，然后送爸妈送贵人啊，精致的礼盒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讲还有这个石榴的礼盒，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还有西梅的礼盒，谐音哈，喜梅啊，寓意好事连连，两合一提就是喜上加美，红火团圆的好彩头。今天188元到手，两个精品礼盒，4斤的西梅大果礼盒，再加6枚突尼斯软籽石榴大果礼盒，送人又体面亮子。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吗？还没想好选什么礼物，赶紧就选。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好。不想要石榴，就直接就选这个4斤的精品大果礼盒西梅。只要109元，我跟你说，我们是果园现摘现发，顺丰包邮，手慢肯定抢不到。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西梅。

0: 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从199元入门福利款到十几万的高带啊，高货什么高带呀、啊？高货呵呵，通通给你安排上。来搜寻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添加福利官，赶紧领取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江信哲的《过火》。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怕。

0: 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五分钟完全同你，周三来关注这款房车悦胜王牌 M7 宿营车，带你驶入诗与远方。好，悦胜王牌 M7 的宿营车凭借原厂的原厂合规改装，还有超高性价比脱颖而出。新车的官方指导价仅为8.98万元，推出了轻旅版、美图版两个版本。车身尺寸呢是5240×1870×2116，轴距3200，车内容积高达6100升，外部呢配备黑胶边帐，可以快速拓展户外的生活区。更重要的是，它坚持原厂模块化改装，无座椅拆卸，无客货混装，完全符合这个法规，用户无需担心年检和罚款的问题。一台汽车，两种生活，城市通勤和户外旅居轻松兼得。为它量身定制的音乐就是旅行团悠长假期。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的天气，是不是也感受浓浓的中国元素，带上这首歌曲啊。回过头来说说许嵩这首歌啊，音乐情绪是立体的多面的，采用这种 R&B 的节奏骨架，搭配着朗朗上口的歌词和韵律，让人仿佛就置身在大好河山之中。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斌。好了，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刚刚说了，最好的时光就是我们家族群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那张照片，真的特别棒。哇，这天好蓝啊，前面是一个红花啊，然后趁着这个花特别漂亮，然后这个红花趁着后面的蓝天真的特别蓝。然后还有你仔细看，有小细节小细节，花朵花瓣处有一个什么那种白白的，就是大白天能看到那种白白的月亮。好，去看一下吧。好了，接下来两首经典歌曲联播了，一首陶喆苏三说，另外一首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睁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4: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5: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4: 都是会过日子的。
5: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4: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5: 哎，
4: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奔回家。
5: 没错，
4: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5: 多少呢？
4: 11万每分钟。
5: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4: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5: 没错，
4: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5: 是的。
4: 可以吹干了，
5: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4: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5: 对，
4: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5: 对。
4: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

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

0: 可以吗？
1: 哎，
0: 但是 HD 幺六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
1: 嗯，
0: 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哎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嗯，
1: 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嗯，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

0: 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1: 哎，
0: 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哎，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对，
0: 对，
1: 那像

0: 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封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封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封嘴，它的锋利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封嘴哈。第二个是顺滑封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封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封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封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封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封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成本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北京时间11:49，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到了周三，专辑企划时间，任性时间，片花已出，箭在弦上啊，马上就要蓄势待发。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听哪张专辑呢？杰克堂手中大家的点播专辑还有不少，然后呢，从这个当中调配了一首，我觉得挺适合这几天北京的天气的。这是来自毛毛姐点播的一张专辑，她说想听许飞的专辑，而许飞刚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说想听许飞的这张许飞的专辑，还是听她的某一张，反正杰克堂就选了这张同名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许飞，但是呢，它却不是她的首张专辑，而是她签约了一个新东家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张专辑能够更好的、最好的去表达自己想要去表达的，可以代表许飞。之所以选择这张专辑，也是因为我觉得许飞的声音有一种清爽的质感，和北京最近的天气很配。那我们就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寻水的鱼》开始。啊，这张专辑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发行的。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许巍更多面的状态，不仅仅有民谣，也有那种轻摇滚的感觉。先来听这首《寻水的鱼》，这相当于也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了。《寻水的鱼》说的是某种状态，找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

来自许飞的《寻水的鱼》。刚才有位朋友说得好，哎，鱼不就在水里吗？为什么还要寻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动画片《心灵奇旅》，里面就说到了他，总之就是主人公哈，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后他就去问他的那个伯乐，他说明天呢，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他说明天我们要在同样的地方再演一场。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在大海里有一只小鱼问老鱼，请问大海在哪里啊？但实际上此时此刻我们就在水里，有的时候身在其中，有的时候只需感受。接下来第二首许飞，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这首歌是许飞自己词曲创作的。

在直播的时候也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如果大家好奇我们直播间长什么样子，想和杰克堂在听歌的时候聊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我了。刚才的那首1219这首歌其实也是有故事的，是许飞的一个朋友，一位男性朋友，他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一个姑娘，然后就为了这个爱情奋不顾身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陪女孩去国外读书，他把自己的这段

0: 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

看到他名字的 YWM 爱吃并不贪吃，还有杨美田，山外有山山歌，还有抖音上的很多的朋友选的大部分是一哈，我看到的是大部分是一，可能因为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的亲近。父亲写的散文诗，也看到了这张专辑，应该说是这个歌手的点播者毛毛姐，她说想听许飞的一张专辑，然后杰克堂调配了这张许飞的同名专辑许飞，不知道是不是调配到毛毛姐的心里去呢。她说父亲写的散文诗每听必哭，还问有没有这首歌，你看是不是杰克堂还挺了解大家的。我猜听许飞一定有人会想到这两首歌的其中一首，那么我们就以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父亲写的散文诗，那些平时的文字，字字句句当中都包含着爱，可能就是这样的平时最打动人吧。好了，今天的音乐加快堂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不要走开，让我们下次见。

0: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0: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0: 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1: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0: 临期的临字，
1: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的了。Let Me Love You 这首歌曲差不多在2013年，但是如果往前倒，你有真正的起点，在给别人的进行创作的时候，同样也有一首叫做 Let Me Love You 的歌曲。这两者比起来的话，本来你就觉得说好，一个人当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又用同样的一个名字，他会不会有一点自己当年的小遗憾？因为毕竟歌没有自己唱给别人了，然后在进行他的演绎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同样的痕迹？

有一些更多的合作来诞生，比如说现在从 Avicii 开始，我们听到了一些民谣乡村跟电子音乐的结合，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这一类结合也再一次的生发起来，会不会再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角，我们期待一下啊。好，顺道预流行，我们继续听到

每个时期的女生或者年轻女生，你都能感受到说她们来进行自己的音乐塑造或者个性塑造的时候，可能都要跟摇滚稍微沾一点关系了。当年的 Miley Cyrus、 Selena Gomez、 Demi Lovato 都其实

还在说 Rihanna 呢， Rihanna 那边就已经发了自己的新的一系列的内衣的照片了，就是她在做服装嘛，对吧？自己的大秀，虽然现在我们不是说像当年必须维密必须 Fenty 就之间大家还要打个来回打个交手的，现在这种大秀是没有了，但是依旧他自己的服装品牌，内衣服装品牌，睡衣服装品牌其实还是很受欢迎的，而且一直在出新品，基本上你在不同的季度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一些上新，并且本人亲自来担当模特的时候一些新的照片，然后新的这一系列你看就是豹纹款是吧，现在穿在身上以后你觉得是那个味道，是那个味道，没有问题啊，而且自己依旧画着特别特别浓艳的那一个装扮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出来 Rihanna 有任何的衰老的痕迹，证明说日子过得很滋润是吧，就不用这个唱歌忙于录歌忙于到处演出，自己这个衰老也会稍微慢一点，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就很多时候现在说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精神卸妆是吧，就不再给自己画那么精致的妆了，精神上卸妆怎么叫卸妆呢，你发现说越来越多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说曾经的一些追的风潮是很累的，或者说这个曾经强行给自己贴的一些标签是很累，你比如说现在就很多人都会说喝咖啡很苦，我其实不喜欢喝，对吧？看电影很苦，我不喜欢看。

Taylor Swift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声道力就是越听越流行接下来进入到上半段的奏一曲 Maroon 5、哎、这首歌好久没有出现了 Daylight 结束上半段的越流行的音乐陪伴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Miley Cyrus Wrecking Ball。 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 Fall Out Boys， 好久没有上线的这一首啊， 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新的单品和中秋好礼，所以这一次福利也是满满的，大家现在又可以抢起来了。刚刚我们提到说有人又发布了自己新的一些音乐计划，其中提到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新的音乐计划在明年会上线，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各位分享。先来听到这首歌曲 Mirrors。

我好像还有望继续保持再打下去，创建一个未来都很难再被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什么时候他在下榜的时候呢，那可能也就意味着说有更多的一些新歌机会再冲一冲冠军了。冲冠军的时候，其中会不会有了贾老板到时候发的这些歌曲，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 Mirrors Justin Timberlake，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 The Lumineers Ho Hey。

乐动机都会一一的呈现，耳边的晨曲是最有代表性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音乐，你完全可以把现在听到的和你记忆当中的版本做一个比较，其实这里的细节是最丰富的录音，只是来自于上个世纪1958年的录音，上个世纪的50年代。

耳边非常鲜活和灵动的音乐是来自于挪威的指挥家菲尔兹塔德和伦敦交响乐团之手。菲尔兹塔德首先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出现在舞台，后来学习指挥的，并且呢也是以此闻名挪威的乐坛。指挥过很多的乐团，但是呢录制过的唱片并不多。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他和

是不是感觉音色特别的清晰丰厚，而且音色也是非常的柔美。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挪威的指挥家菲尔斯塔德和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合作的，这也是格里格非常著名我们最熟悉的佩尔金特。下面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依旧会聆听来自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经典录音。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总说呀，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伸出您的手，仔细看一看，这双手呢，是我们跟世界互动频繁的工具和名片。一双白皙、柔嫩、细腻的玉手，能够无声的传递出优雅、精致和良好的自我观。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

这首歌曲呢确实非常的恢宏而磅礴。来，继续听到的是接下来这个曲目，来自于 Craig Armstrong 带来的 Rise from the Negotiator。

了十八世纪的英国两个公路劫匪侠盗的故事，而 Hanging 对应的是影片高潮刑场的绞刑。接下来呢，无缝衔接了一首名曲，叫做 Escape， 我们来感受一下。

管弦乐的编曲，于是他为红磨坊也做出了非常非常杰出的艺术贡献。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整套的原创主题，穿插包裹串联起了很多很多内容哈。当然红磨坊，如果你对那部歌舞片有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31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经典三重奏。

那爱情音乐很容易催泪，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部电影配乐可能要比爱情更加催泪了。这是来自于2006年的一部纪实电影 World Trade Center 世贸中心，基于911的真实事件，讲述两名港务局的警察在大楼倒塌之后被困在废墟之下艰难求生的故事。

题，就像在黑色的悲伤之中带来了一丝暖光，象征着希望和生还的慰藉。好了，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14:51，非常感谢你的倾听。那经典三重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1: 哎，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
0: 哎、
1: 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伟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

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周三之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就在不久前，上个月的刚刚过去的8月23号，我的同行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享年65岁。我相信知道这个名字的很多朋友还知道他的外号唐老鸭。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也有柔软的一面。生活里的他爱穿迷彩服，而且确实是，就正如他自己所在的喜欢做的那个战地记者一样，他是一个非常痴迷军事，也很痴迷探险，包括也很喜欢汽车的人。做记者跑现场，

而是你拍到的这个背后你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你只是通过一张照片把它表达出来，而你要通过这张照片更告诉更多的人真相是什么。很值得玩味的一段对话是吧。40岁的时候他才有自己的儿子啊，儿子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唐亚树，名字取自两河流域古老的文明，把他在中东所见到的那些都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记得他写给儿子的那个20条开学的寄语，没有宏大的那些说教。开篇的第一条是什么来着？是极其普通的，去教孩子学会做饭，懂得好好的照料自己。我记得他说，就算要吃酱油拌饭还是炒饭，也要铺好干净的餐巾，懂得体面和自尊。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20条哈，真的字里行间全是一个父亲最朴素的那一个期盼。所以我们在今天也用这样一段时间献给这样一位勇敢奔赴现场的记录者唐老师，一路走好。

也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预计未来三天都是晴好的天气，白天阳光充沛，只是四号夜间会云量有所增多，气温逐日走高，白天光照强烈，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夜晚凉意会悄然降临，也请各位适时调整衣服，谨防着凉。未来几天气温会先升后降，三到四号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会小幅冲高，最高可达33摄氏度。五号开始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温度缓慢回落。七号到八号会有降雨天气，降雨过后气温走低。九号云散天晴。所以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目前所处的这一个初秋，花粉浓度是有所升高的，过敏的人群外出需要多加防护。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你说呢？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就像此刻啊，在路上在聊天室里发来的这样一张和天空里的月亮在一起的凌霄花，很美，这个色彩配搭的也非常美，构图也很好。我其实对于凌霄花大家都知道我爱花对吧，但是我唯独对于凌霄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带有一点先入为主的那种偏见。知道凌霄花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它往上生长的那些气生根的小爪子会特别破坏掉房屋的外墙，所以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带着一种戒备心去把它栽到了别的地方。但你知道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好顽强啊，它就这样静静的自己蛰伏了一年的时间，没有着急爬，没有着急绽放，而到了今年它终于顺着那个花架爬出了第一批热烈的花。我今天晚上回家拍给大家看哈。其实看到花的时候我特别触动，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待事物会总先想到它的弊端，或者想到它不好的地方。我看到凌霄花的侵略性就会想到，哎，它会破坏到墙体的那种缺点，所以就带上这种固有的评判吧，但是却忽略掉它作为花本身的那种旺盛的热烈的生命状态。那人和植物其实都好相似啊，你想想世间万物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0: 微光感非常非常难以模仿。
1: 嗯，而且呢穿久了反而它更有味道，哎，是越穿越好看的那种，既不张扬，但是它还显得很贵气。
0: 这就为什么你看有一些老前锋，他就是这衣服不是流行款，但是呢你看到他可能穿了几年以后依旧看起来非常非常显好。

0: 啊，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能从90斤左右穿到160斤左右的。现在在码数齐全的条件下，当然我们的有一些像卡其的颜色，它卖的比较快嘛。您如果要喜欢的话，抓紧去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拉夫劳伦”的“拉”字，您就能看到这3款各自的链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它的颜色。刚才我们提到了每一种都有颜色可以选，但是这种颜色的划分其实就是拉夫劳伦的老前锋的精髓，比如说它的藏青色。
1: 是的，这个藏青色呀，可以说是拉夫劳伦品牌的一个灵魂的颜色了啊。它比黑色更深邃，更富有逻辑性。然后这个藏青色呢，它更能衬托我们肤色的明亮感，给人有一种这个人一看上去啊，极其的自律专业的视觉心理暗示。
0: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在一些正式一点场合为什么选择它的原因。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家的
1: 招牌颜色，
0: 拉夫劳伦的这个卡其带有一点冷调，这是很难模仿的。这是在它的纱织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颜色融进去了，如同岩石沙滩般的色泽。这种颜色呢，天生带有一种户外社交的那种高级感，非常容易搭什么浅色系的内搭，瞬间拉满松弛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出去的时候，我穿一个深色的裤子，那么上面搭一个卡其色的外套，你一看就那么顺眼的原因。
1: 对，也很百搭、
0: 另外还有它的纯白色，也就是连帽款。
1: 对，
0: 真的推荐大家，如果你是女孩的话，买这款。
1: 是的，对于连帽款来说，其实拉夫劳伦的白呢，它是那种带着奶油质感的暖白，温润而且带着知性，尤其适合就比如我们喜欢走这个柔和线条的女性来穿，既显得高级又显得干净。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3款呢，给大家一句话总结，如果无论男女这是如果您是职场精英的话，选择立领款，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挺阔的感觉，不夸张不浮夸。如果您是经常的比如说有户外的这种需求或者说在职场和这个日常都需要穿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经典的双白款，干净高级且没有距离感，而且呢不裹身，不会过分的宽大，是那种站着也好看，动起来也好看的款式。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您是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穿搭嘛，就是在这个剧当中，他所有的自己的私服大概是来了100多套，都是他自己作为造型指导哈，可以说是时尚感非常强的一个人了。那在北京，这座城市呢，这个适合时尚的季节其实并不是很多啊，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所以春秋呢就是大家穿搭的一个好时候。大家可以在剧中学着啊，跟着他学一学穿搭。当然，这个工资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学一些单品也是蛮好的。你知道最近其实，在夏天到秋天的这个过渡当中嘛，就是有一个风格还挺火的，叫做阿普瑞风，它就是融合了运动的穿搭，然后再加上你的一些休闲服哈。但是我一看到这个呢，我就突然想起了，好像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穿着一件校服的时候，其实那不每天都是阿普瑞风嘛。所以时尚好像就是一个轮回，会在十几二十年之后突然又重新流行回来哈。也欢迎你可以来到聊天室，发一发你最近觉得

十多首影视剧的 OST， 像去年的《南红》啊，也是一部大爆的这种现偶剧，其中的《像晴天像雨天》到现在为止种草家都还依然在播放，而且每次放的时候都会想起啊剧情当中那种甜甜的恋爱情节。所以你看，对于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他去做 OST 的时候好像又跟做自己的专辑的动机和初衷又不太

首歌呢一般会出现在这个剧的片尾。其实我在看这个剧的前几集的时候都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这居然是 Tia 的声音，因为太柔情了，但是好像又挺贴合在最近几集当中的这个剧情的哈。那其中你听到的弦乐的部分呢，也是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参与演奏。我们回到说 OST 这个事情，为什么很多 OST 值得我们专门

上的地方。2026年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也上了，那 Lady Gaga 也作为这个电影的音乐上哈有了很大的贡献。来听这首 Shape of a Woman。

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咱们的翡翠溯源专场又强势回归了，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可以种草大家送一送翡翠啊，也是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而且礼物呢也是可以长久佩戴摆放，年年都看见心意。所以中秋我们也有一个溯源大厂，款式更加丰富，机制也非常诱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戴毅呢也是受到邀请，9月7号会直奔广东四会啊，去到翡翠加工的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从199元入门福利款到10几万的收藏级高货，通通都给大伙儿安排上。现在

你冬天搭一个冲锋衣、羽绒服，怎么会？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问说今天的歌单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刘可涵，我正在视频直播的抖音还有小红书，然后加入群聊，每天下播之后都会给大家发歌单啊。昨天是9月份，刚刚换新了歌单的颜色，可以来种草一下。嗯，

0: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这首来自徐佳莹还有裘德《色盲》，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了很多的颜色，有时候呢反而会被这些颜色所蒙蔽，那抛开了这些颜色之后，我们到底是谁，就好像我们每天穿衣服讲穿搭一样。让我想起了今天其实我们有提到的一部电影啊，川普拉达的女王，就当时其实这部电影被很多人包括小小的我都觉得它就是一个时尚爽片啊，就是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它天哪好潮好时尚，然后再加上人物的一些故事，但好像慢慢长大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

0: 民护理体系才是他被人称颂的一点。
1: 嗯，那为什么一瓶晚霜能够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其实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是猛堆的成分，而是把这种养分揉进细腻的质地里，真的能够让原料从我们的皮肤慢慢的渗进去哈。那当然了，它有着海蓝之谜标志性的这个晶体神奇活性精粹，
0: 他们家好像所有产品都有。
1: 对，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他们品牌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核心啊。而鎏金系列里面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炼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当中才会用到的。
0: 什么叫七阶凝炼工艺呢？就是把原本的您用的那个白瓶的老妹儿的这个面霜，
1: 对，
0: 它里边的养分呢反复浓缩，层层筛选，留下特别细特别纯的部分，分子更小，质感更细，推开之后更能够快劲的融进皮肤里边，不会浮在表面假滑，让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因为比如说换季呀、还有很多的姑娘熬夜呀换环境啊，皮肤闹小脾气。那么长期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质感会越来越细腻。那么与海蓝之谜其他品线不同的是，这款晚霜呢还搭配了24K 的金胶原。

0: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那种假白的提亮，是透着健康光泽的透亮感。
1: 嗯，
0: 摸上去以后就是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其实就是在后续的上妆的时候，您也会感觉到它特别的服帖，顺着皮肤就很容易推开，
1: 是
0: 不会卡纹卡粉。哎，这个就是让您每一天即便睡不够八小时，但是也有睡足了八小时的好状态，看不出前面熬了一晚的夜。
1: 对，
0: 这就是鎏金晚霜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在夜间您睡觉的时候，哎，也能够让它慢慢的恢复状态。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鎏金晚霜，它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蓝妹儿鎏金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元，两瓶的囤货装899元。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如果您有以下情况的话，您就值得买它。
1: 对，如果您是像我们一样经常熬夜的职场人，白天您对着电脑一整天，晚上还有加班赶工，那皮肤总透着疲惫感，气色也是时好时坏，那它会是您的熬夜好搭档。
0: 哎，
1: 晚上洗完脸之后您涂点它睡觉，第二天起来您就会不带倦容的上班，气色看着舒展很多，也能省下您不少的护肤的时间。
0: 那么第二点呢，是如果您注重护肤质感，喜欢精简流程的人，而且一定是什么
1: 熟龄肌，
0: 对，一定是35岁以上到40岁左右、50岁左右，这个熟龄肌您一定要选它。
1: 对，那涂完精华之后压上它，能养分能够稳稳的都在皮肤里面，精简又有质感，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也不用记什么繁琐的步骤，您就简简单单的就能给足我们的肌肤照料，然后适合那种怕麻烦又追求使用感的朋友。
0: 如果您是皮肤容易干，换季容易闹小情绪的皮肤，换季容易皮肤干涩而起皮，它温润的质地和循序渐进的这个滋养感会让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会猛一下给皮肤太多的这种负担，慢慢的咱们就能养出细腻软嫩的质感的皮肤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蓝妹儿的高端品线，也就是他们家的鎏金线的这款晚霜，非常非常适合什么熟龄肌，非常非常适合您追求哎简单的护肤手法。
1: 没错，
0: 毕竟它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元，两瓶囤货装的是899元。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啊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不如大家自己去看看啊，
1: 去体验一下，
0: 页面上呢会有更多的展示介绍啊，也方便大家去更加细腻的了解这款产品，因为喇嘛他们家的鎏金品线确实值得拥有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金，您就可以看到您需要的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评。网麦新歌测评，今天跟大家测的是岑宁儿又出新歌了，而且这首歌曲依然是自己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
1: 没错，距离他上一次的词曲创作已经过去了8年的时间，然后这一次他带来的新歌呢，也是他马上要全新发表的专辑当中的首播上线的歌曲，就叫做光透进来的地方。
0: 一听就是在这8年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段时间是光没有透进来，然后等到光照进来以后，带着他很多的灵感，而这些灵感都幻化成了养分，变成自己的新专辑了。
1: 对，他这个幻化养分，我觉得一个创作灵感特别重要，他就把一个传统的技艺啊，邻国的一个传统修复的一个手工技艺叫做金技，其实就是金扇。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他那个杯子，就是稍微比如说你破碎了或者哪儿磕到了之后，他可以用那个金把它融化了之后把它修补起来，这个技艺还是非常非常考验耐力的。
0: 是，然后点完金了以后，整个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一个状态，它重新又赋予了一种全新的金子一般的生命。
1: 它有了很独特的部分，就是它有、似乎它有了缺憾，它有了不完整的地方，但是它又似乎有了独特的生命力。
0: 哇，主持人的鸡汤的部分又该上线了，就像我们生命当中一样，每次当你觉得好像有一些很非常脆弱和非常痛苦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一束金子去给它点亮了以后，它会变得更加的完整。
1: 所以这次这首新歌呢，也是一直在不停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

0: 甜呀，你看这旋律走向就是一个叫约会的一个感觉。
1: 大家名字非要起特别的娇嗔，叫好烦人的约会，对吧？
0: 给他傲娇的，那你别去啊。
1: 就是这样的嘛，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心口不一的。
0: 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个约会就很难，只要有约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跟好朋友啊，跟家人啊，还是跟你爱人。
1: 但我们这个点儿倒还好，如果真是有一些约会，有一些不管是带着工作的还是跟好朋友的约会
0: 啊，那不叫约会，带工作可不算约会
1: 啊，不算是一个比如说让大家彼此轻松一点的一个小安排吗？
0: 但是你说要带着工作性质的话就不算，那就算局了。
1: 局哦 OK OK、
0: 局就是很烦人的。
1: 有一个局得去啊，明显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来了，去是不去呢？
0: 是，
1: 好好想一想。17:35，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娱乐早安排正在直播当中。

0: 三卷的音乐风格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偏甜甜的，然后早期的台湾地区会爱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样一副面貌的，有点像早期的那个偶像剧的一样的感觉的。
1: 我会觉得他们的天空当中真的是像这个歌名一样蓝天白云的，会有很多能量感、即便说是想唱出那种内心当中有点孤单或者有一些小小情绪的话，它也是在一个相对来说节奏比较偏轻快的歌曲当中带给大家的感觉。
0: 魏如萱在自然卷时期整体都是比较偏少女的这样一个感觉，
1: 都听不出来刚才那个甜甜的女生都是魏如萱了，是吧？跟现在那个怪怪的瓦拉魏如萱会有一些差别。
0: 但他现在个人风格当中也是分好几面，有那样的怪怪的那个怪的一面，也有特别有张力的像摇滚的那一面，同时也会有像刚才所听到这种小清新的一面。
1: 小清新会比较少一些，珍珠型里面当中那种诡异的东西更多一些，就是把现在他所唱的不光是人生的阅历，也会把社会当中的很多面以这样的方式很怪诞的方式唱进去。
0: 继续来听一首小清新的歌曲吧。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不快乐都可以给买走，我要卖给他，我要多卖一些给他，
1: 卖给他是吗？
0: 对啊，因为他要买我的不快乐。
1: 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对啊。
2: 会不会椅子坐得太
1: 不要快乐
2: 然后就想睡觉，会吗？
0: 哎，这是一个现场版，我们听听看怎么样啊。
2: 还是你们本身就这么害羞吗？

0: 音乐是不骗人的，一听就处在少女这个阶段，所以她的整个音乐气质呈现出来是这个阶段的所有的想法。
1: 所以刚才就有人问说这是谁在唱歌， Joyce 旧以斯，很可爱，因为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

0: 他们其实锻炼也挺多的，就唱跳真的很难、嗯、很难很难。嗯，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但是无论怎么说，对于音乐人而言，有打歌的舞台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0: 对，
1: 有一位召集人是王俊凯，他也是召集自己很多欣赏的乐人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进行他们的一个打歌的表演。而王俊凯今天带来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呢也都还不错，以下跟大家分享是这首疑疑疑怀疑的疑啊。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

0: 欢他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就说他假的不得了。
1: 嗯，
0: 就是安妮海瑟薇。但是无论他受过怎样的争议，他始终在自己的职业路上不断地去挑战自己，证明自己，并且获得了 N 多的个奖项啊。
1: 嗯，
0: 今年呢，2026年，安妮海瑟薇演了非常多的电影，在2028年即将上映的一部影片当中，《我的女神跟我的男神合体》。

0: 给大家挑选非常好看的玉石。
1: 没错，因为我觉得到中秋节要送礼的时候，可能这份心意会更加的显得重了一些，是不是？嗯，
0: 是。
1: 中秋送翡翠，寓意家业圆满，福气绵长。而且呢，确实很多女生也会觉得佩戴上翡翠之后会让自己显得更贵气。
0: 嗯，买翡翠就要买 A 货的啊，就是这个不是那个假货的意思。 A 货是它的品质的级别是属于 A 级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次的带货的溯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会给大家精心的挑选了。
1: 据说有一些新货，然后有一些还是在源头的好物。之前没有能够挑选到的朋友们，这次也可以来好好的看一看，然后以及之前还没有买够的朋友，这次也可以好好的入群来看一看。
0: 嗯，
1: 说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10几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我替大家试戴一下。
0: 嗯，确实上次爱科去溯源的过程当中就说到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粉丝的质量都非常之高，本来是想给大家多带一些福利款的，结果大家都说把福利款都过，然后我们要高品质的，对，好
1: 的
0: 拿上来。
1: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玉就怕放了一块笔，你发现了没？
0: 啊，
1: 就是一开始不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白，那个也润，但是有更好的价格旁边往那一放的时候，旁边就黯然失色了。
0: 嗯，
1: 就没有办法。
0: 而且玉石啊，它确实是可以流传下来的，所以它也算是一种投资吧。总之，我们就关注一下。但你是哪天去啊？

0: 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戴毅获得了红利，然后 Shakira 那首《戴戴》变成他的主打歌。此刻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周杰伦为我们台的著名 DJ 麦麦打造的一首歌曲，就叫做《麦麦》，
1: 也有十年了吧，
0: 反复的麦麦麦麦，以后还挺适合放到带货后面接这首歌的。
1: 是的，那会儿我觉得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惊叹号那张专辑当中，我就觉得当时这首歌就是无巧不成书，所以刚才 Q 说呆呆的时候也确实有这种感觉，
0: 但还不太一样。呆呆这首歌是今年是红遍了全世界，但是麦麦这首歌曲算是周杰伦。

0: 昨天我们是以新歌测评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汪苏泷即将带来的个人的联名企划的第二篇章当中的第二首歌曲，跟大家见面的、
1: 哎、对，很二的一首歌、联名二当中的第二首上线新歌，来自于黄丽玲演唱的删了一百遍。
0: 这个行为就挺二的呀，你就删了一百遍都没删掉，
1: 对，就删来删去删来删去，但又可以复原嘛，所以就是情感当中这种拉扯，我觉得在他的嗓音和他的演绎当中还是很有这种感觉的，很带感的。而且我觉得Aline的声线本身这种故事的讲述感也会让他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去除掉别人的故事，而是Aline演给你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像有的歌曲一看就是写的人的那个风格特别的明显和突出一些，
0: 是
1: Aline唱完之后就是专属于盖了一个Aline黄丽玲的章。
0: 但他这个声线就感觉他的恋爱经历都不会很顺，
1: 是
0: 对吧，

0: 周林，
1: 嗯，
0: 这几个人就是属于我们流行界当中的，除了那个四大天王之类的，又一个新四大天王的感觉。
1: 但 JJ 现在的新歌也还是 OK 的呀。
0: 嗯，
1: 只不过陶喆的新歌没有之前那么让人哇耳前一亮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嗯、
1: 这首歌算是不错的了。
0: 所以全世界都会唱的歌，在刚才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的是聊天视野当中也带来了一波小小小小的热度，对不对、嗯、一下会说哎，回想起来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的歌了，也当年也曾经测评过，所以在昨天的结束曲流沙开始还没真听出来什么意思。
1: 因为昨天流沙是他的后来最新的重新录制的版本、
0: 啊、
1: 就跟他早期的声线也不太一样、
0: 啊、
1: 表达也不太一样，气口也不太一样。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有变化，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变化会有一些，比如不是那种感觉很遗憾，说哦，他好像已经年华逝去，没有当年那种所谓的力量感。但我会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印象最深的

0: 真好听啊，丁世光的无名花香，最后给大家带来这样的鸟语花香的美感，真太好了。感谢大姨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带来了一瓶香水，然后喷了一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闻到一种无名花香，很美好。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是好闻的香水，对不对？然后马上呢又会到了中秋的时候呢，又推荐了一下今天我们的好物，黑白绷带，也都是非常实用的。所以这样的花香我觉得不要太浓，因为紫丁就是含它那个丁香的那个味道。太浓了，浓了之后它就淡淡的飘散了，之后才会是那种好闻的香水的味道。
0: 它拿是大品牌的，所以它那个香味也是做的非常的有质感的。
1: 对，这都是我属于慢慢要自己一点点攒起来，然后要收藏起来。只不过我会觉得今天特别特别的疲惫，因为在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已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道分离仍是爱，是叶倩文与林子祥的合唱。刚好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也是他与林子祥感情扑朔迷离的阶段，歌词仿佛映照了他们现实的处境。后来多年演唱会再唱，历经风雨，这首歌又多了一层岁月沉淀的重量。不是非要有圆满结局才算相爱，爱到分离依旧是爱。

专辑里还有一首歌 I'm Always Dreaming of You， 是叶倩文和美国歌手 Tommy Page 合唱的英文歌。 Tommy Page 在90年代红极一时，华纳唱片安排这次合作意在助推叶倩文开拓海外市场，是整张红尘专辑里很特别的英文彩蛋歌曲。

0: 新光辉。
1: 十月的大运河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了，黄子弘凡是这次音乐节的艺人之一，他最近发行了

黄色红伞日出舞台来自 EP 晚一点绿灯，由火星电台曾宇担任制作人。这张 EP 把一天的时间写进五首歌，而这首就是日出破晓的时刻。他在舞台上的少年感和嗓音的穿透力都非常强。今年是黄色红伞第二次加入大运河音乐节，一年时间过去了，他又会有什么成长和变化呢？

加入索尼音乐之前，希琳娜依高的音乐多是热血展现嗓音机能的高燃歌曲，而这首热辣滚烫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同名 OST， 和影院片尾听到的版本不一样，这一版女声更多对应了影片幕后纪录片，记录荧幕内外那份蜕变的力量。贾玲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

最近在披荆斩棘的艾热发了一首关于亲情的歌， Rhea 是写给儿子的歌，8月29日发行。继2022年写给父亲的《爱你莞尔热依木》之后，艾热用这首歌完成了情感闭环。从写给父亲到写给儿子，一个男人在两个身份之间的转换，都在音乐里了。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一起披荆斩棘的除了艾热还有他的音乐 CP 王以太，他们的新 EP 可以说是更全面的展现出他们两人互补的音乐才能。那么来听一首2021年的合作吧，收录在2021年的专辑《幸存者负罪感》中。歌曲走 R&B Hip Hop 路线，写实生活化的歌词把吵架时双方都头头是道谁都不肯认输的状态描摹出来。后来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舞台重新改编，加入了竹笛，东方明月融合说唱，成为出圈现场版本。同张专辑还有大家熟知的《别怕变老》。

黄霄云的打开2.0 8月30日发行，米果作词，黄霄云作曲，他也亲自参与编曲和制作人的工作。原版打开是他18岁写下的，记录艺考阶段迷茫挣扎的追梦心境，2018年正式发行。而2.0的版本保留全部原版歌词和旋律，重新录制人声，重构编曲，邀请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录制弦乐，真实鼓组贝斯替代了早年的电子音色，中间的独白 R&B 段落完整保留。18岁时他写歌向外输出勇气，历经多年行业起伏，重制版本变成了一场和少年自己的隔空对话，既是回望初心，也送给当下还在低谷。

0: 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歌手2026总决赛歌王之战帮唱舞台，窦靖童主唱，欧阳娜娜兼顾大提琴演奏。

像江南、曹操、不为谁而作的歌等等。2022年底，林秋离离世，林俊杰在恩师离去三个月之后完成创作，是一场用音乐完成的告别与致敬。你会

避免第一首歌2012年陈奕迅的重口味，这个编曲呢刻意复刻了80年代谭咏麟式的电子舞曲，致敬爱情陷阱夏日寒风。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九听好歌和你分享。

0: 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

来自金志文的一首新歌叫《天亮就出发》啊，这首歌真的是听完以后就想收拾行囊，真想明天早上哈、就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在星期三的时候听到它，也算是给自己的周末生活做一个小小的准备。星期三是我们的能量剧，希望传出的音乐还有大家发的图片以及各位的状态哈，都能因为这期节目而有很多能量的提升。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是在聊天室啊，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哐哐哐的加精啊，就是一顿的看大家都吃了什么好吃的。有的呢我会哐哐的打开图片啊，放大收看。其实在大家晒图片的时候就挺明显的能够看出哪些是男左哪些是女右，因为男左们在拍照片的时候可能真的就追求一个，我拍下来了我不管这个图是横的竖的啊，我就给你哐哐一顿发，我不管什么滤不滤镜啊，我就是告诉你我吃了很美味。还有的朋友呢是在家里，其实通过家里面的一些餐具啊也能够感知得到这是一位男性听友晒的还是女性听友晒的。不管怎么样，其实我都分享到了在吃那道美味的时候，或者是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开心的心情，这个就是我们星期三能量局特别需要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常常有时候呢，工作的繁忙啊，学业的紧张啊，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复杂呀，都会让我们很多时候获得快乐变得很复杂，很艰难。那如果说真的是民以食为天，我们通过在美食的摄取过程当中和吃美食在一起的朋友的交流当中获得了更多快乐的话，那这件事情绝对是给我们补能量的非常好的方式，希望大家继续下去。

有的还没数字呢。我看到了摇摇乐朋友，这是在家里面做的吧？是把火腿肠都给炸了吗？

非常轻快轻松的一首歌，就好像是给夏天写的好评的一段文字，叫《驶向夏日的隧道》。它是在8月31号和我们见面的一首新歌啊，是来自陈少熙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驶向夏日的隧道》。对啊，刚刚过去的夏日时光里，他创作了这首歌曲啊，主要是觉得在这个夏天确实拥有了很多难忘的记忆，一想到夏天的种种，于是呢又想起了这首歌，为他写一首歌，留住2026年的夏天。虽然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但是白天时光里啊，在北京最高温度还是可以到30度左右，所以我们还是会

鹅肝鳗鱼饭，赞。就是在晚上吃这些还是略显哈有一点那个量大，但是能想象得到，就朋友在一起，我觉得无论多少东西你都觉得不会有负担，大家吃着吃就没了啊，就光了。包括我今天为了星期三晚上待的能量局哈，我也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吃了一顿非常非常美味的漂亮饭。其实一般来说漂亮饭都容易哈不好吃，就只是一个花架子，但这家西餐厅呢其实一直品质都非常好嘛。嗯，平常我几乎都很久没有去过了，每次去都是和朋友，我是

有一些歌曲呢会随着季节的到来马上就登场，因为它有强烈的季节感，比如这首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一到秋天就得把它提了出来。听上去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快乐啊，却是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让自己知道是被爱着的感觉。美食，今天的晒美食，大家还在这个热烈的这个剖图当中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尤其男性朋友，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特别愿意用手机拍美食的朋友，觉得哎，你们女生是不是因为发朋友圈啊？我跟你讲，现在还真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记录，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明年这个时候想起是，哎，我上一次跟这个朋友见面是什么时候了，哎，就会把它给找起来。哎，我可能是表达的是我们这种奔五人士哈，我现在记录美食或者说记录一个时间点，是怕自己忘记，我基本上都不会发，哎呀。

吃不出来的，但我个人还是除非某朋友喜欢吃这个类型的，然后他让我陪他去吃，我会吃。此生还没有特意为此去吃一顿素食，我总感觉哎呀，不是一个真正的素食主义者，去那里的话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虔诚度不够似的。林月朋友晒了他的应该是食堂的午餐，其实这也挺好的，有很多单位的食堂的美食也是非常的棒的。我这个必须打开，这是一块鸭血吗？这么大，好大好大一块哦，这我还没真的没见过食堂有这么大的一块鸭血。还有就是传统的，好像几乎每个食堂都会有红烧肉，是吧？接着看各位的美食，我也是每一个都会打开。在南京的我们的14WYY

还记得这首歌吗？有没有朋友会跟着一起唱呢？来自 By Two 的《爱有双重魔力》，爱的双重魔力。听着小甜歌，看着聊天室当中大家晒的美食，我也忍不住啊，抛上了一桌硬菜啊！大家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看一看这些大家生活当中存在你们的手机里，哇，时不时就会翻开看到的一些美食。这位 Poco Poki 朋友也说，我是新人啊，我慢慢跟上节奏，我呢马上配一口菠萝油。这不是昨天我说了一部电影吗？最近呢，因为这部电影，这道美食呢也是被大家又重新的提起。其实很多的茶餐厅都有这个菠萝油，然后有一些面包店呢就会卖菠萝包。其实菠萝包里只要放了黄油，就是变成了菠萝油，但是在茶餐厅当中呢，它是会在那个黄油下面放上冰块，这样的话呢，这个黄油的融化速度啊，和这个热腾腾的这个菠萝包结合在一起呢，口感就会更棒了，因为它很松软。所以我基本上如果在茶餐厅的话，我会一下子吃两个，不觉得很噎啊，就觉得它是面包当中，我觉得口感里特别细腻的。还有就是如果吃一些漂亮饭，那些餐厅呢都会赠一些面包，然后面包它只要有黄油我就很想吃。我也知道这个热量很高，但是黄油确实是我极爱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配上黄油都能吃进去啊。21:55了，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是不是准备洗洗睡了？如果是还没有，还想到听听聊天室来看看大家的美食，也想助力一下五百大巴，希望明天晚上开头的第一首歌听不一样的音乐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心最是可贵。一书说，成年人的世界，人人自顾不暇，愿意对你好的人皆是天赐温柔。成年人的生活满是奔波与压力，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没有人有义务为你分担苦难，包容情绪。世俗交往多是锦上添花，风光时簇拥者无数，落寞时雪中送炭的人却寥寥无几。真心对你好的人，无关名利，不求回报，失意时默默守

心怀赤诚与感恩，被世界温柔以待，便温柔回馈万物，被他人真心偏爱，便用心珍惜相遇，常怀感恩，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人生之路自会温暖坦荡，顺遂安然。席慕容说，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都是生命最好的礼物。人海茫茫，相遇万千，真心最是难得。那些无条件对你好，默默守护你的人，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往后余生，愿我们铭记善意，珍惜相遇，以真心换真心，以温柔暖余生，心怀感恩，从容向阳，安稳度日。曾经

短文章之后与你分享了两首歌曲，都是能够在听的瞬间里就感知得到这个世界上曾与自己相伴、对自己好、一生都想谢谢他的人。

我们此生大家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件事情的心态。又是一首在秋天我会想起的老歌，最美的一天。

2000年，很久远的一首歌，26年前来自锦绣二重唱演唱的《最美的一天》。

不错，因为的的确确有好多朋友是会吃的，比如说找一些特别棒的餐厅，有一些朋友呢是真的会做的哈，那个大土豆子住家饭啊，住家饭这个应该是很美味的。我觉得凡是会做这种红烧肉的哈，里面放鸡蛋呢、鹌鹑蛋呢，加上一个小菜的朋友，其实都是那种在生活当中非常爱研究美食的。因为你知道红烧肉这道菜，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因为里面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配料。你看这家讲的是这个方法，那家呢就是那个方法，这家觉得放这个是一个小妙招，那家又说放那个味儿更不一样。总之呢，家家的红烧肉都不太相同。皮皮鲁和鲁西西哈，他是一个非常会吃的朋友，他是一般的一位女听友，所以我对他挺了解的。不管是哪些内容，他都会驾驭的很香啊。今天晒的是这个鱼头泡饼，哎，这个蘸着吃的东西是蘑菇吗？好像是蘑菇哈。在他的手机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美味。用户566，他是晚餐蘸水菜，就是好像在贵州的朋友他们有那种蘸料，不管蘸什么都好吃。他这个应该是肥牛或者是羊肉卷吧，也是一大盘子哈，又配了碗米饭，也是挺香的。活力们给大家晒出了今天的早餐全是自制的。但其实说实话，做这一顿也不容易，又洗又涮的哈，早餐。

0: 就是那个音乐一响起之后，整个肖申克的监狱就变了个模样，所有的人全部都停下手里的事情，安安静静的听。高墙还在，牢笼还在，但那一刻所有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哪怕为此被关了两周的紧闭，别人问他怎么熬过去的，他只是淡淡的说，有音乐陪着我就很好。有些东西是强关不住的，就是心里的希望。他说音乐在心里，有莫扎特陪着他，很感动。
1: 我喜欢听音乐，应该是个乐观的人。

以后，我一下子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写一本书对我来说，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如果没有身旁的朋友鼓励我，我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去尝试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晚上，又重新燃起了去写下去啊，去给自己的广播生涯一个交代。其实那个时候，男左女右才做了第七年，但是是我的广播生涯的，也是一个节点吧，因为。就像当时我的那位推荐我写书的老师说，也许现在是你的广播的黄金时代，再过几年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了，也没有人听你的节目了，所以你就算写书也没有人看了，所以你应该抓紧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好好的写一点什么，留下一点什么。所以就在2014年终于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本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说到这个故事呢，也是因为今天看了那部电影，我推荐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看过或没看过的朋友都要走进电影院，在大屏幕上去看一看你爱了很多年的这部电影，尤其是可以和你的

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样我们就会找到希望。希望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此刻呢还有1分46秒，我们就用这首500大巴来结束今天晚上的相伴，感谢各位的陪伴。如果还没有登录的朋友，我还有1分36秒来等待你的到来，同时呢也是等待你来收尾了。哎呀妈呀，小撒咱们的榜一大姐啊，到了尾声才终于来到，我也急急忙忙的给你加个精啊。今天是星期三，有很多朋友呢都得到了我们的美食加精，谢谢各位朋友，请你们继续这样的热爱生活。下周三的晚上我们还会把各种美食晒出来，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求多么的漂亮哈，重点是在吃那顿饭的时候你很开心，记录多一点开心的时刻吧。就这样，今天晚上我的陪伴希望你喜欢，明天晚上的小宝会来，我的天哪，我差点忘了哎！所以明天也是关乎我们第一首歌啊，是怎么震撼一下小宝的问题。明天萨克斯男李四光先生会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明天晚上9点钟来到男左女右，晚安。

所以想要跟我互动，想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和聊天的话，都可以通过抖音啊。一分钟之后吧，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今天呢，由于我修的手机还是没有取回来，所以我的听听依然是打不开啊。那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行收听，但是如果互动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这个抖音评论区为主吧。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开放主题听歌，话题不限，畅所欲言，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或者是单纯的想听哪一首歌，都可以告诉我。来吧，今天晚上话不多说，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这首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阿肆的《如水》。

如水，来自阿四。水呢，真的是一个可以包容万物的东西，然后呢，它没有形状，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阻力，它就可以都能够绕过去，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遇到石头仍能够绕过去的水啊，就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高深莫测，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在无形之中就掌握了全局。对，有没有一种很厉害的感觉呢？好了，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看到我。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在评论区互动交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听下一首歌，也期待着大家的光临和到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也很，就是有那种深不见底的很迷幻的感觉哦。这首歌叫做《海底一公里》，来自陈静飞。很浩瀚无垠，海底一公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好，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海底一公里》，来自陈静飞。也看到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很好听，谢谢大家的肯定。对，我觉得今天晚上呢就是畅聊嘛，既然没有话题我们就放松一下，那也会带出我觉得很好听

也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可是呢没有关系，因为在你不同的时候听，你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像我们每一天可能都是重复过着同样的日子，两点一线，每天都是差不多的工作，差不多的生活，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小姐，对不对？但是呢你每

地步，如此煎熬，那不如大胆的说出来，对吧？那大不了就被拒绝嘛，拒绝之后你也就死心了。那如果对方刚好同意呢，那你就可以跟对方好好的在一起，光明正大的谈一段恋爱，不管这段恋爱是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但至少让自己不后悔，对吧？

我们的 logo 的图，然后上面就标着这个榜一大哥四个大字啊。当然呢，如果你是在用喜马拉雅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是在搜索那一栏打出来这个名字，点击搜索，尽量呢是点用户，

大家可以感兴趣呢去听一听，帮我们去贡献一下完播率。其实讲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内容呢是基于每一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产生的榜单。哎，那么榜单上到底这些歌手他们有哪些趣事呢？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包括一些这个延伸出来的行业的现象啊，乐坛的内幕啊，还有娱乐圈的一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还是很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的口味的。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也算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宣传，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榜一大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刚才听了一首如此 emo 的暗恋，是一首暗恋静音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回春丹的初恋。分分

回春丹的初恋，虽然这首歌呢也是翻唱，原唱是林志美，但是回春丹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还是很好听的。因为我是先听的回春丹的版本，再去听的原唱，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先入为主，我总觉得他们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初恋的那种雀跃感，就是全篇都是甜甜的那种悸动的小鹿乱撞的心情，然后让你真的好像找回初恋的那种感觉啊。那刚才也看到大侠说，看月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几支乐队，除了麻原、瓦依娜、新学校，就是这支回春丹。对，其实月下还真的是有很多，就出了很多那个不错的乐队。我记得是月下一还是月下二的时候，盘尼西林，对，盘尼西林其实这个乐队也不错，很有那种英式。怎么说呢，英式摇滚的范儿哈，因为他的主唱就是小乐，他也是在英国留学嘛，所以深受这个 Beatles 的影响，那他的作曲还有他们整支乐队的这个音乐风格也会更加偏向他们一些。不过今天呢，我虽然没有准备他们的歌啊，因为刚才提到了，我就想到这个，然后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还有阡陌花开说回春丹唱的头发乱了也是还挺别有风味的。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他们的歌还是很不错的。还有一首回春丹的歌我也很喜欢，就是鲜花。对，好了，那么也谢谢这个有心的朋友关注我的抖音，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下面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跟爱情有关，这首歌来自汉堡黄，叫做好险好险。我们连听了三首，王二浪是暗恋，然后呢刚才的回春丹是初恋，那么这一首汉堡黄的好险就是我不想去恋。

0: 好险好险，差一点就又陷入了爱情，所以就是哎，无事一身轻，没有爱情我也可以活得很好很开心，对不对？这首好险好险来自汉堡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听歌，继续跟大家聊天，欢迎大家继续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找到我。好，我们稍后再见。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嗨，欢迎回来，23:31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依然是我们的直播之夜，陪你度过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晚上我们话题不限，畅所欲言，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互动交流。如果你想找到我呢，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我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依旧好歌送上，这首歌我们来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开心一点，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

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就每次听甜心 教主的歌啊，不愧是甜心教主，就听他的歌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这首哒哒哒，还有爱你 Honey， 睫毛弯弯，哎呀太多太多了，真的是太多的经典。而且呢，这也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不然的话就是王心凌在浪姐上浪姐的时候，哇那可真是都已经人到步入中年的那些粉丝又成

邓紫棋的这首《爱你》，哇，她的唱功真的是不用多说，太震撼了。然后刚才呢，大家也在玩着这样的一个填充曲库小游戏，就是说，哎，放到这样的一个这位歌手，他都有哪些歌？大家能想到的都可以发在评论区啊。然后，说出一个全新的别人没说过的就可以积一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游戏玩起来，你别说，还真是蛮有一番风味的呢。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晚安曲我们只能听一点点哈，那就来听这首歌吧，让我们有一个稍微雀跃一点的结束。这首歌来自全花侍女，叫做 Kiss Me Kiss Me, Kiss Me。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好好睡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乱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974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孙燕姿，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世界终结前一天，这首歌其实虽然它的主题是在讲世界末日，感觉有点沉重，但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提醒大家把握现在的一首轻快摇滚歌，希望大家也喜欢这首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什么
1: 红日啊？
0: 今天应该不是红日，今天是一轮，这叫什么？明亮的，让人都睁不开眼的一太阳。
1: 对对，今天不是红日啊，红日应该一般来说是有薄雾的时候，是吧？
0: 嗯，
1: 或者在现在那种
0: 就还没有生态起来的时候。现在北京时间的7:06啊，大家如果是自西向东行驶的话呢，应该感受到太阳会比较刺眼一些。哎，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打开遮光板，或者说你戴上一个墨镜，还是要保证一下行车安全。
1: 这样，
0: 我其实今天早上从地库往上走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危险，因为我们家地库就是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那个太阳直接照着我的眼睛，我感觉前面一片茫然，
1: 所以我
0: 看不见。
1: 建议你戴副墨镜啊，戴副稍微比如红色墨镜，就出现了一轮红日，然后还能保护眼睛，多好啊！
0: 然后我边往上走的时候，边给自己唱《明晚走西颠拍流离》。
1: 哎呀，
0: 明晚走西靠得来客。
1: 广东话发音差点意思，别的都还可以。
0: 你等我找找我的注音版。
1: 好的，好了，7:07，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0: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1: 我是鱼鸟组合。好了，一轮红日当空照，为什么呢？花儿对我笑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跟这首歌有点关系哈。
0: 嗯，接下来就是小鸟对你说早早早，哎，你为什么
1: 背上小书包？行了行了，歌词差不多就得了。
0: 谁先开的这个头啊？
1: 我说个烂梗，你还非要接上去，是不是？
0: 以后就是用你的魔法打败你。
1: 好了，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呢？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
3: 温差大要添衣。
5: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7度，今天天气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32度，中午前后呢依然比较热，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补水还有防晒。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这个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哎，这两天还渐渐热了起来哈。
0: 嗯，对，中午前后的时候还是感觉需要开点空调啊。
1: 是的，
0: 但早晚比较凉一些，特别是这两天，哎，天气比较舒适，你会发现路上明显的，不管是像你一样骑小电点的，还是骑共享单车的，都会变得多了起来。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天气早晚通勤的话不会堵，再一个因为开学第一周嘛，都会觉得堵，一是躲避拥堵，再一个呢是确实天气会比较舒适一些。但也提醒大家，早晚出来你会发现那个小风一吹还确实是挺凉的，所以还是要

0: 情歌是哪一首呢？总觉得两个字的歌名是最藏得住情绪，短得像一句心照不宣的暗语，却装得下一整段心碎心事。它可能是一个藏在心底的称呼，可能是一段感情的注脚，也可能是求而不得的一声叹息。从暧昧的拉扯试探到知足的释然释怀，从遇见的怦然心动到偏爱的义无反顾，你心里边循环最久的那首两字情歌是什么呢？它又藏着你怎样的小故事呢？
1: 他是没什么伤情的情歌啊，这种话题。

0: 已经去到龙餐馆了吗？
1: 对对对，你是我的经理，我是你的 PD 是吧？
0: 哎，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两个字的这种歌曲的时候，你乍一听你会，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哈，像丁香花提到的洋葱。啊，这是 PD 的主题曲，对吧？哎，不对，你的主题曲是《那个男人》，对对对，杨宗纬的。嗯，
1: 洋葱呢？但是也确实也算是很多人的主题曲吧。咱们就先不说它是情歌，你就说它在食材当中占比有多少吧，是不是？
0: 对，还有很多的，就是一看到歌名你就能反应过来，但也有一些是看到歌名你一下子不太反应出来它是怎么唱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 PD， 大家都知道他有好朋友学友嘛，对不对？
1: 嗯，
0: 那 Snoopy 提到了这么多张学友的非常经典的两个字的经典情歌。来，我提歌名，你哼唱经典的那一段，就是高潮那一部分，
1: 你挺会啊、
0: 最出名的那一段。
1: 行，没问题，来吧啊！
0: 吻别，
1: 我和你吻别，
0: 祝福，
1: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0: 情网，
1: 行了，来，
0: 是这儿卡住，你等哈。他其实我如果把这个题跳过去，他还可以。偷心，
1: 偷心，我怎么忽然懵了？偷心我肯定会唱啊，
0: 是谁偷偷偷走他的心，
1: 偷走我的心，
0: 偷走我的，
1: 偷走我的，偷走我的你的心，
0: 慢慢，
1: 你先说到这儿了，来吧，
0: 准备了呀，
1: 我本来准备放到后面
0: 压正题了
1: 啊，那就这样吧啊，我本来打算第一部分呢让大家就是
0: 展开发挥一下，
1: 就是好就是好的感情
0: 啊、哦，
1: 向上的感情，那我们就先悲情吧。
0: 所以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分为了四个部分，
1: 对对对，
0: 每个部分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情绪体验，是吗？
1: 来，把大家说到这儿了啊。
0: 小耳朵说，我高低在单位门口要坐在车里等到开心的那部分。
1: 来吧，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你喜欢的两字情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喜欢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2: 爱人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突然发现了你的小心机，这个主意好哎。这周你喜欢的两次情歌，
5: 你不要把这说出来嘛。
4: 你喜欢的三字情歌，
5: 但是我已经想
4: 了下周四字、
5: 咱们
4: 五字、
5: 不是不是不是，咱们顶多到四字五字就差不多了，那也就一个月了。
4: 这一个月的话题都不用再费脑筋想了是吗？
5: 但是确实咱们也可以去玩味一下，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两字三字，就是大家其实这个不是随便命名的，它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它其实里面的包括这个语感呀、节奏感其实都不太一样，好好想想。对，
4: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把那么浓烈的情感故事浓缩在简单的两个字当中去，
5: 对，
4: 其实更多的是代表了你对这段感情的一个态度以及大量的留白，
5: 对，
4: 需要让大家反应或者说你去畅想的一个机会。
5: 本来是有一个字的，但是一个字的歌我后来想想，一个字很多都是一种比较意念式的，
4: 对对对，
5: 概念式的东西，知道吧？这样不像两个字的时候它肯定就比如说后来成全，这是你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字比如说我你风雨就有的时候会有，
4: 你说这个确实对，
5: 对吧？有点意象式的东西，所以就最起码是一个构词法，是一个词嘛。
4: 你刚提到了刘若英的成全，后来突然让我想到了张惠妹的，比如说人质、解脱、真实。
5: 实在太多了，我昨天忍痛割爱把人质给踢出去了。
4: 你怎么能把人质把人质放了吧
5: 把人质放了吧。来，你看，确实你看刘若英就有很多的两字的歌曲，对不对？成全，后来孙燕姿呢也有很多的遇见、勇气，甚至我昨天在搜集歌曲的时候，有孙燕姿的歌迷给她编了一个两字歌曲库。
4: 哦，还有那个给他们连成一段话、
5: 对对对对，有
4: 那种特别有才华的，
5: 他自己本身的两字歌曲大概孙燕姿随便搜了一下大概五六十首吧，就是特别多。
4: 接下来就是考验 PD 的时刻了，成全的高潮怎么唱？你这是什么？
5: 那么多年
4: 对你付出的青春，那么多年，
5: 你的成全。所以我不适合去考那个中华小曲库嘛，就是尤其歌词库我不太。
4: 后来总没问题吧？
5: 后来，哎，果然啊，人这么唱歌的时候音是不太准。
4: 你是歌一唱准，
5: 因为脑子好像一直在想词儿。
4: 对对对，只要觉得我这个调哼准了就行，
5: 因为
4: 好不好听不重要。
5: 因为我刚才一哼完了以后，我忽然觉得我怎么唱的这么烂呢？来，那我考你一下，梁静茹《勇气》。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六眼飞鱼。
5: 哎，好烂，好烂，好烂。来吧，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无名说呢，这个话题怎么能没有情歌小王子张信哲呢？因为他很多专辑的名字都是两个字，
4: 早期的专辑吧，
5: 说谎、忧郁、等待、宽容、心事啊，尤其是90年代大哥李宗盛制作那些专辑，怎么能把缠绵悱恻的爱情唱得那么令人心碎呢？对吧？
4: 确实是一个很王炸的组合啊。还有1228跟我们提到了苏芮的《牵手》，这也是很有名的两字情歌。
5: 还有就是这个午后彩云说到了周董和温岚的《屋顶》。周董的两字不太多，
4: 是的，
5: 但是呢他和温岚一起的那个《屋顶》，
4: 我突然想到周董有两个字的歌，但突然一想不是情歌。
5: 对，也有了，肯定是有了啊。但林俊杰还相对来说多一点。
4: 挺多的呀，晴天、心情，对吧？
5: 还有啥？
4: 这些全部都是啊。
5: 这些全部都是。再说俩。
4: 有，
5: 别搜，别搜，
4: 肯定有的，肯定有的。
5: 别搜，别搜。
4: 我想一想。
5: 有一些忍者。
4: 对，我刚想到忍者。
5: 很难说是情歌。
4: 我第一反应就是忍者，但后来想他不是
5: 斗牛，
4: 不是情歌，这也不是情歌。
5: 对对对。
4: 你像好多，就是当时我每次都搞乱，就是看到歌。

0: 说明你不一定能想到他怎么唱的那些。
1: 嗯，是，但是我接下来考你一下哈。
0: 嗯，
1: 毛宁和杨钰莹的《心语》。
0: 嗯，
1: 唱。
0: 哦，就要唱是吗？
1: 嗯，
0: 这个我还真会。
1: 我得想一想是吧？
0: 我得想一想，但是我还真会，因为我从小听我妈唱。
1: 哎、对，还有就是这个小柯的《遥望》。
0: 哎，风吹过的沙，落在悲伤的夜里。
1: 这是心语吗？
0: 是谁知道我在想你？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嗯，那我找一找。
1: 嗯，再想一想吧啊。
0: 嗯，
1: 来，还有这7758说到信仰，张信哲的经典情歌，
0: 对
1: 不对啊？
0: 来考你了。
1: 嗯，信仰，爱是一种信仰。
0: 我爱你是怎么美丽的信仰，
1: 让我带到你的肩膀。
0: 你不要这么油腻的唱，我受不了。
1: 来，林忆莲的《伤痕》。
0: 我知道了，心语，你等等，你先让我。
1: 我还要给你推到电乐，好吧？谢谢啊。
0: 我开头的。

0: 行了行了，
1: 被人扼住了脖子，
0: 是是，被命运掐住了咽喉，他休要让我屈服哈。
1: 嗯，
0: 7:23，那今天呢，让各位继续来说说大家喜欢的两字情歌。我们俩呢，现在不光是说大家的两字情歌，还要唱出来，是不是啊？
1: 太多了，你看，
0: 嗯，
1: 刚刚说到了《搁浅》，对不对？
0: 对，有点难啊。
1: 啊，《晴天》《夜曲》《花海》
0: 嗯，
1: 《退后》，这不是都是两字的吗？《轨迹》
0: 哎呀，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咱们先把这个两字的情歌往出放一放哈。
1: 我以为你会先放周杰伦，既然说到这儿了，说到哪儿了？
0: 周杰伦我本来放，你不是第一时。

0: 乐秀，音乐很秀。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睡觉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来吧，心情是不是好一点了？心情是吧？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啊，当年刚出来的时候，绝对是所有人唱歌的灭霸。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小小的测验，你不太熟悉心情的时候，你第一次听，你听完觉得很好听，你戴上耳机你就跟着唱，没有一个人唱得准，那叫一个难听，你知道吧？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看星星，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
0: 你现在是很熟吗？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一唱到这儿就七溜拐弯的，你知道吧？很有意思。我觉得下次可以，我们如果现场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玩一下那个，就是戴上耳机，自己唱的很投入，让别人听听到底唱的怎么样，是吧？啊，
1: 哎，我先了解一下啊，七点到七点半是伤情的。七点半到八点是幸福的、
0: 幸福的、
1: 甜蜜的，
0: 对，爱情嘛，
1: 八点
0: 不能全是伤情啊。
1: 那八点到八点半，爱没让人受尽委屈。
0: 声音星球，
1: 哦，没剩两首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咱们还有两条资讯呢。
1: 然后八点
0: 八
1: 到九点就该 battle 了
0: battle 了，对。
1: 你这个算盘打得好啊！
0: 来，我们来今天说一说，哎，我们也希望各位来，除了给我们今天大家。回答特别踊跃，说了很多两字情歌，但是也跟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好吧，或者你听到的一些感受啊，不然的话我现在已经被一堆歌名淹没了，你知道吧。
1: 你看小木木就说的挺好的，他说那肯定要是过火这首歌啊，
0: 怎么说
1: 啊，这是多么深情无奈投入而又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经典的情歌。
0: 你看刚才咱们一说，你就有一种两字情歌呢，很多都是感觉是一个题目，
1: 对，
0: 后面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
1: 有展开，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你可以投入很多你的想法。我又要讲到阿四的那首歌了
0: 啊，
1: 索性，你看是不是也是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索性这两个字儿，其实它后面延展的东西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个主语，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看这个歌，它其实名字也很有意思，它的歌名叫索性，但其实后面有个括号，叫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0: 哦，
1: 就他后来说这是他写给妈妈的歌曲，
0: 那这也不叫两字的歌曲啊，后面
1: 没有啊，有个括号嘛，对吧？
0: 还要给你解释一下，现在的歌真是啊。
1: 所以你就感觉，如果是对亲人的话呢，就是啊，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当时给我搭建的那个小小的城堡，或者说我走不出你温暖的怀抱，我走不出你这种在后面殷切盼望的眼神啊，这是可能对于亲情。但是你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你也可以就索性我遇到了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我和你的情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可以用作爱情、友情
0: 啊。是，就像我的宝宝，明明是唱给我们家那位
1: 四字的，留到下周。
0: 不，我想说的是，后来发现
1: 全部都用来给孩子了，
0: 视频配图全部都是刚出生的孩子啊。
1: 对，
0: 哎，练习说了一个词叫做冰雨。你看，原来呢，你没唱过这歌的时候，你可能还不太理解冰雨。后来看到冰雨以后，你以为是一种
1: 冷冷的冰雨，你
0: 以为是
1: 脸上胡乱的
0: 拍，你以为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想到他老拍你，是吧？
1: 他是自然现象，只不过他拍到了你的脸上，
0: 他老拍你。你现在看到冰雨就想到一个字脸，而且是胡乱的拍，是吧？
1: 特别是你知道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啊，夏天一阵暴雨来临的时候，这首歌的在我们电台的上榜率就变得很高。
0: 哎，是的啊，当然你看这刘文正呢说，这个七十年代呢台湾的一些歌曲，像比如说《云和》，这是邓丽君的啊，还有刘文正的这个《诺言》，那都是卡带唱片时期当中的经典爱情歌曲。你像《云和》这两个字，虽然是两个字，但感觉就包含了两个意象。组合起来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哈，但是像这个光良的童话，那就只是一个，是吧？啊，
1: 是吧
0: ？Story 是不是啊？
1: 那光良的童话很适合在这一趴播出啊，
0: 对，
1: 多苦情啊！
0: 我今天想播点稍微
1: 没那么苦的，是吗？
0: 就或者没有那么著名的吧，相对来说啊。
1: 这心情还不著名，慢慢还不著名。
0: 今天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对著名有什么误解？
0: 不是，今天啊，这组歌啊，就像你上次说那一样，就是实在是太多了，
1: 难选。
0: 难选，对啊。那接下来呢，我先给大家来一首歌曲吧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
1: T T 在这边挑的呀，挑花脸，就我今天到底该先选你们哪一个呢？
0: 我先，
1: 这些歌曲都在举着手说选我，选我，选我。
0: 我先给大家来一首英文歌曲吧啊。因为
1: 这是两个单词，
0: 对啊，我说两字的歌曲嘛，所以。

0: 在艺术史上，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史上哈，你会发现最后呢能够留下来的都是那种隽永的神曲，像 Bee Gees 这首 Stayin' Alive。 很多人呢虽然错过了当年，因为你还没出生嘛，对吧，你可能没有当时就听到，但很多人比如说可能是在头号玩家燃手说，在电影头号玩家当中听到，印象就非常深刻啊。
1: 是的，丁香花也把这首歌的歌名还有这个演唱者啊都发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了。
0: 是的啊，
1: 每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这首歌之前或者之后来报一下歌名，所以早上大家如果在早上音乐秀当中听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歌，也可以收藏进自己的收藏夹里。
0: 哎，是的，今天呢大家我们说到的是两字情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无名说 PD 翻牌的选择歌曲首次出现了选择困难症，也不是首次吧，我经常出现哈，所以鱼子每次可以看到我的歌单，有的时候可能会多选两首，多放两首的问题呢就是来回选是吧，
1: 就不知道该挑哪一个了。但确实也跟互动话题有关系，因为我们每天在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就在想说什么样的歌曲能够跟今天的话题比较搭，跟正好大家聊到的我们想要介绍的资讯，比如说影视方面的，还有北京的一些文化娱乐啊，还有包括大家的休闲活动啊，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让音乐啊作为你的背景 BGM 伴随你的感觉。
0: 好，那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的比较火爆的一些音综的节目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聊聊。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入九月呢，国内的综艺市场的音乐类节目内容呢是持续升温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披荆斩棘的哥哥正在热播是吧？啊，这一集呢就是一开始咱们看，当时看了看阵容，但是我说实话没想到首期是小沈阳杀出重围，第二期感觉回归正常均值，最终呢第一名就是排名第一的是阿云嘎哈。
1: 对，但是小沈阳我们前两天的时候不是也聊了嘛？虽然说拿了公演第一，且有这么高的这国民度，但是他自己在组队的过程当中却遇到了一点麻烦。
0: 哎，对，这个组队这方面这个经验还得问问我们王经理啊，王经理组队经验比较丰富一点。
1: 这不也没组成吗？
0: 你不是组到了我吗？
1: 你这不是主动啊？
0: 对，
1: 被王经理的魅力所折服啊。
0: 我主动跑来说，王经理您这还有位置吗？
1: 我们来说一下最近的这些演艺的综艺吧，也是算持续升温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披荆斩棘2026正在热播之外呢，江苏卫视和腾讯音乐联合出品了一个直播打歌综艺。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说内娱没有打歌舞台，所以很多的歌手其实是没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新歌让大家听到新歌的空间的。那更多的歌曲火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上春晚一下子就让大家全国人民都听到了，就拥有国民度了，那这种机会毕竟一年只有一次，可遇不可求，还有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在抖音当中有一个片段突然火了，大家拿它当 BGM 唱着唱着这首歌就爆了。
0: 但我们也没有想
1: 到，这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生态系统，
0: 没错，但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打歌没有舞台，它这个舞台就叫打歌2026X 舞台。
1: 其实之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音乐综艺尝试能够建立一个内娱长效的这种可以滚动播放的这种打歌的综艺啊，但毕竟现在的新歌对大家的吸引力啊，就像你昨天说的，就是下限很低，
0: 那
1: 上限
0: 下限很高，
1: 下限不低，
0: 但是上限也不太高，
1: 所以可能能突出出来，然后让大家关注到的，还是比较少一些。但这档综艺节目呢，已经官宣定档在9月11号了，每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多平台同步直播啊。节目这次呢是邀请到了王俊凯来担任打歌召集人，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主持人郭鹏担任那。你那个叫啥？
0: 就是
1: 评委、
0: 啊、对对对，
1: 哇，
0: 这个我
1: 厉害了！
0: 我应该是
1: 音乐广播上一个特别出名的评委，还是五周。

0: 现场的评委，而是我们应该是
1: 线上专业评审，
0: 线上的专业评审，然后呢跟所有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听众一起，因为打歌嘛，
1: 对，
0: 现场就实时投票，我们这个投票呢最终就决定他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线上的，可能有100人左右吧，就每个人大家可以比如说那一天来到我的直播间，看我是如何给他们打分的，现场这样一个过程，
1: 就相当于说拍你现场的一个 reaction 的感
0: 觉。对对，没错没错啊，
1: 这也是集结了30多组音乐人带着他们的新作品登场，延续了没有修音、没有剪辑、没有剧本的硬核直播的基调，以这种全开麦的方式也给华语原创音乐提供一个展示窗口，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以前有一些打歌的综艺节目是录的，但你也知道录完了以后经纪公司就会干预啊，我没有表现好的话我希望再重新录，但你要把它全部做成一个纯开麦的形式，其实就给很多具有很强的演唱或舞台表演能力的歌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舞台。
0: 是，关键是现在呢其他的人现在也虽然已经官宣阵容了，但是呢我们一看召集人是王俊凯嘛，对不对啊？那先让他自己给自己打打歌吧，好不好？来吧，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俊凯，我今天他专门挑了一首他自己的2字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生长》，来感受一下。

0: 你刚才说了，大家说 PD 现在也是好起来了，现在都可以去给人当评委了，然后有人现在
1: 早就好起来了。 PD 忘了自己之前的时候手上挂满了翡翠镯子的场面了。
0: 关键是有人现在给了我个新名字叫郭扎之门的、
1: 什么，
0: 他把评委的英文名字拿过来了、郭扎之门的。
1: 行，可以。但之前的时候，郭 PD 的那支芊芊玉手哈，确实让我在这个翡翠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起了大的作用
0: 啊。真的吗？
1: 看，就是每一个镯子想要看一下上手的效果，就你拿到手上的感觉跟你上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频繁的去摘戴，然后呢我那个大拇指那边就磨了一大片，就已经磨红了的感觉。但因为有你的那个芊芊玉手摆在那，其实就是一个手膜啊，我给它命名为孤皮迪，我说拿过来给我们戴一下。但这次呢，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就交代给了戴艺姐，因为她也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申请，在9月7号将会直奔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啊。四会这个地方我上次去的时候也替大家都看过了，这里是翡翠加工的源头集散地，你知道它是不仅是广东省哦，它是咱们全国 GDP 最高的县。
0: 哦，这么厉害啊。
1: 就是因为这里就是翡翠加工源头集散，
0: 对，像
1: 光这些货它的价值就有多少，
0: 没错。
1: 所以去给大家溯源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再到19万的收藏级高货，都给大家安排上。
0: 是的，现在各位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关进群，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翡翠
1: 有这个需求吗？
0: 上次你去的时候其实还是看到了，确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而且呢，这个大家去到广东还是因为这个地方集散地还是很厉害，对不对啊？
1: 是的，而且呢马上到中秋了，中秋送翡翠的话也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那你看礼物呢都是可以长久佩戴摆放的，年年都可以看得到别人送给你的这份，或者你送给别人的这份翡翠的心意。
0: 对，
1: 而且包括我觉得也可以犒劳自己啊，特别是你知道上了年纪以后，有的时候出去我就喜欢盯着别人的那个手腕看，就喜欢看人家戴的那个镯子。
0: 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的新年愿望是我准备戴一手吗？戴一胳膊。
1: 我跟戴艺姐说了，我说你这次去了之后，那个手模叫郭皮迪，是上次我给他起的名字，你不要改哈。
0: 戴艺，戴艺姐过去以后，记住我后面就加上个胳膊，戴艺胳膊啊。
1: 太烂了吧。这次戴艺马上就要动身了，将会去广东给大家在翡翠加工的源头集散地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啊。全世界其实现在流通的基本上大家比较日常见到的都是缅甸的 A 货翡翠原石。
0: 是的，
1: 上次去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去学习了一部分嘛，比如说什么叫缅料，什么叫微料。就是缅料就是缅甸 A 货翡翠，
0: 微料就是
1: 危地马拉，
0: 非
1: 洲的。它相对来讲的那个品质你拿到手里一看其实你就能看出来。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肉眼不太能辨别，但你把那两个放在一起，什么品质高什么品质差，就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0: 明白。
1: 就是有的时候上当受骗，就是他告诉你这是翡翠但也没错，但他没告诉你说这是微料没翡翠，就是微料的价格就是要比缅料要低很多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小细节，大家可以跟着戴一起边逛边了解啊。
0: 是的，
1: 那现在直接回复翡翠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加入我们，还可以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
0: 是的啊，当然除了翡翠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大家女生呢除了关注一下手还得关注脸，对不对啊？
1: 今天给大家也准备的是三件套啊，兰蔻精纯系列，这不用多说了，兰蔻品牌的王牌产品，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这是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了。只要大家上来用过就都知道，这个滋养的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的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款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呢，里面的搭配特别的省心，150毫升的水，20毫升的眼霜，还有60毫升的面霜搭配在一起，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可以专门呵护我们脆弱的眼周，不需要再额外混搭其他的护肤品了，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而且一个系列在一起，1+1+1就可以发挥出大于3的效果。
0: 是的，各位去官网看看你就知道呢，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呢是5000多块。所以平常入手的话呢，真的有点舍不得哈。但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抄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

0: 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之前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呢，赶快可以过来薅羊毛。有消息的到2027年的10月份下单的就是送精品的礼袋啊。
1: 是的，今天直接回复兰蔻两个字，或者回复699，记得是兰蔻或者699。抓紧时间赶快抢吧，添加客服微信还有更多的优惠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